0: 这样的节目都是什么？
1: 嗯，微信会谈。
0: 另一人在说。
1: 挂了吧。
0: 另一人，我给你，另一人，我给你。5005 LUW 5005
1: Where is he tonight, huh?